0: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珍珍。不是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来的谜，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到我们今天的晨阅读当中。
1: 说出的话多余，
0: 世界万物呢，总有无形有形却有力量的一些存在吧。风便是如此，它是看不见摸不着，却穿梭于天地之间，拂过一些草木，掠过一些街巷，牵动着世界万物的姿态。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追逐具象的一些风景，却很少静下心来去感受一阵风的来去，体会风里藏着岁月与哲思。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的节选来自杨绛的散文《风》。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拴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清风。果然纹丝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真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沉沉地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兽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眺。只是浮浮清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呢由它拨撩着，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的俯仰，门里窗里任它进出，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喂着，也柔和的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的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的风呢，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一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凉，有时候却很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是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风佛佛的吹动。当然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中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的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的低语，像安眠的老人无可奈何地叹息着。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此为此吧。天地就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整首的歌呢，是带着那种淡淡的释然与洒脱，旋律呢是那种松弛不紧张的，唱腔呢非常的温柔又清醒，它没有激烈的一些情绪，却把不必执念、学会放手的一些心境呢唱得很戳人。歌词当中带着清醒通透的一些态度，告诉我们不必去执着于唯一的答案，人生呢有很多种的可能，在温柔的曲调当中呢传递出释怀与从容，越听越能够去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与释然。来听这首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赵照的《南风》。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那种民谣质感的一首作品，曲调呢非常的舒缓开阔，嗓音质朴温暖，像一阵温柔的南风吹过心头，自带那种安静的一种氛围感吧。旋律非常的柔和绵长，让人一听就想静下心来，岁月那种温柔的一些味道吧。

0: 上。
1: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金池带来的《静静说慢慢过》。金池极具辨识度的一个深情的一个声线呢，搭配非常沉稳舒缓的旋律的，唱出了慢生活的美好与从容。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舒缓不急促，用诉说的一种口吻提醒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去感受日常，给人满满的那种陪伴感。共同来欣赏这首金池的《静静说》。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Glass Animals 带来一首 Youth，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维，我是 DT。 而接下来 Glass Animals 两连放嘛，再一次的上线，本来期待的也是更多的一些热浪袭来，但是在今天我们其实感受到是那一份清新清爽，好像是色彩更加绽放的春天的感觉。

glass animals 易碎动物。可爱的 David 同学管他们叫眼镜动物。叫眼镜动物有一点危险啊，危险危险危险。眼镜蛇。He waves。之前来过国内的一系列演出，从香港再到内地的巡演很成功，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呢，有望期待再次到来。而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乐听乐流行也是时常的上线， Fly by Midnigh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Nicky Yore, Sunny Roof。 如果说有一天最好的状态下，最好的天气，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心情，让你觉得说打开天窗，然后自己吹一吹自然的风，好像在开车的时候徜徉，会让你的心情不一样的话，好像今天是最最合适的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大家听歌的心情也会不同，今天想听到的一些节奏会跟以往也不太相同。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声音 Maroon 5， 其实今天也准备了好几首歌曲，But first 先来听到这一首 Maroon 5 Don't Wanna Know， 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当您正好也赶上了说 Tropical House 正火的时候，所以在进行一些跟电子音乐人的音乐制作上的合作，你会听到一些当下最流行的痕迹，就像这首歌里面你能听到那些叮叮咚咚的声音，叮叮咚更有金属感，但是它更带着一种就现在这个声音，对吧，类似于马林巴之类的这种声线的时候，让你一秒就能进入到一个东南亚的状态，好像自己在度假，又好像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你感受到了那一些不一样的大海一般的味道，迎着海风，甚至还能尝着一点咸咸的味道。接下来 Nelly Ride With Me。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就有一歌他突然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一下再翻红，时隔多年之后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表好比说这首 AO 放来之后，原来没有听过 Chris Brown， 原来好听好听好听 AO。 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陪伴各位接下来 Tommy Richman Me in Dollar Baby。

前年的时候也是在短视频火到不行 Tommy Richmond 两首歌曲打遍天下，但是在之后也没有后续的一些其他的跟进了，所以这就是有些时候可能音乐人遇到流量的时候那一波真的能吃得很饱，但是在之后后续什么时候能够再出头再回想，那就已经是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已经数下去这么多年前的一些事情了，包括 Lotto也是再往前数个三四年的时候火到不行的了。 Mariah Carey 是不是还有他的参与的版本 Big Energy。

Big Energy Lotto， 当然还有跟 Mariah 的互动，加上了 Fantasy， 在一起之后其实听到的状态还是挺爽的。像上半段的时候上了 Don't Wanna Know， And Now Sugar is Coming Ba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Big Body Ocean DM。
1: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0: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你。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

0: 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
1: 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黄土高坡，黄河奔流，陕北民歌呢是风沙里长出的歌声。今天呢，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听一下陕北老歌，品人间的真实往事。
1: 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河船夫曲》。当然，这也是一首真正呢用血和汗熬出来的歌。创作者李思密呢是土生土长的黄河的船工，祖孙几辈呢是靠黄河为生。过去呀，没有这个机械的船只，船夫呢是靠这个赤裸着上身来进行拉纤。那么应该说是这个脚踩乱石，肩呢是勒这个纤绳啊，一年四季呢是漂泊河面，曲折的河道，湍急的黄河之水，每一道弯都是一次生死的考验。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底层的劳动者呢向残酷命运发出的无声呐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走西口》。清末民初民国的时候呢，陕北是连年旱灾，土地干裂，颗粒无收。为了活下去，无数的陕北男子呢是背井离乡，闯关前呢往这个内蒙古来进行谋生，这就是著名的走西口。路途呢是非常的荒漠漫天，盗匪横行。那饥寒交迫的时候呢，十去难有五回，村口的黄土坡上，夫妻含泪告别，亲人一一相送，这不是浪漫远行，而是穷苦人家无奈的生死离别。每一句的哼唱都藏着黄土儿女最深情的牵挂与悲凉。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由王二妮带来的《走西口》。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兰花花》。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延安临镇真实女孩姬延玲，当地呢都叫她兰花花。她呢是容貌清秀，性格爽朗，勇敢的追求自由恋爱，但是呢却逃不过封建礼教的束缚。父母呢是贪图钱财，强行呢将她许配给这个年长的富商，拆散了有情人。婚后的兰花花呢受尽了折磨，郁郁寡欢，最终呢年仅18岁含恨离世。当地人呢惋惜这个苦命姑娘，把她的故事呢编成了《信天游》，高亢婉转的曲调唱尽了封建压迫下女性的无奈、悲情与反抗。我们一起来为大家送出张娜瑜的这首《兰花花》，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三十里铺》，这首歌曲呢是源自陕北绥德呢最真实的乡土爱情，淳朴善良的四妹子，勇敢率直的三哥哥，两人呢在黄土坡互生情愫，私定终身。战争来临的时候呢，三哥哥被迫呢参军远行，两人呢在三十里铺含泪分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呢缠绵悱恻的情话，只有呢黄土高原最简单纯粹的爱慕和身不由己的无奈。平缓温柔的旋律呢，把相思牵挂等待轻轻地揉进每一句歌词，朴素却最戳人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贺国峰的一首歌曲《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来送出的这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都知道这个山丹呢呀，是陕北独有的野花，非常的耐寒耐旱，在贫瘠黄土当中呢是热烈来进行绽放着。当然这首歌当中也是记录了中央红军长征呢是抵达陕北的历史时刻，历经一些千难万险，红军呢落脚的陕北，绝境之中燃起的希望，当地的百姓呢是夹道迎接的，漫山遍野的 红花象征着滚烫热血的新生的曙光，旋律呢是非常的明亮热烈高亢奔放的，每一个音符呢都藏着黄土人民的一些欢喜感恩与昂扬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把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首歌来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这是下一首，这是 Miley Cyrus 的 We Can't Stop。 他自己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呢，是想献给他的歌迷，想让这些歌迷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们在一起。所以歌词写到了，我们的派对话无阻挡，我们的派对爱无界限，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步伐。来听到 We Can't Stop。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decide。

0: 我是夏文静。
1: 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当年我自己还在上小学，非常想到就不多，调一个就是郭富城《奖励是有多大》。90年他发了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破了百万，也算是男歌手当中的传奇人物了。来听到这首《好谢谢你》。
2: 有缘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2: 当我擦去脸上他听完全部穿，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也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这首歌呢，原唱并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主打。当时这个歌被黄大炜发行之后呢，就已经大热，摇滚曲风推行后一下就奠定了黄大炜在乐坛的基础。后来阿妹再一次翻唱，再度把这首歌推到热潮。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影响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苦。

0: 游鸿明的流浪狗，继续下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是词曲搭档杨子普和施仁成两个人再一次合作。施仁成呢是想唱出那种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关于面对情伤，其实呢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所以这不要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可以理解为你最好别忘记我。
1: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文是声音很好听的一位男歌手，当年他参加唱，也就是有杨宗纬、林宥嘉、萧敬腾的那一年，他可是拿到了季军的成绩，第一名是林宥嘉。杨宗纬呢，因为一些原因中途退赛，萧敬腾当年也是因为这一届踢馆而一战成名。虽然说论唱功或者是论唱大歌，潘玉文可能不及杨宗纬他们，但是呢，要论乐感，他一定不输。只是说，他就是喜欢这样慢慢的唱情歌，不一定会驾驭很多风格，但就这一种风格，就足以让很多人喜欢上他。这也是他当年可以拿到第三名的原因。至少他的声线，我是喜欢的。来听这首《永不结束的马拉松》。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说到长发的男歌手，不知道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刚刚听到的迪克牛仔。所以说要让人记得住，一定要有记忆点。迪克牛仔的标志性的长卷发、沧桑的大叔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独树一帜的硬摇滚的风格，也让人马上就记住了这个歌手。刚刚听到的是让很多失恋的男人很有同感的《我这个你不爱的人》。感情当中最可怕的不是冷战，不是争吵，而是你发现自己还爱着对方，可是对方的心里却已没有你了。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要带你来听听和迪克牛仔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他是老狼。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首同名主打《再一次也好》却是一首翻唱，小美和制作人陈珊妮一再的讨论，还特别编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浪漫版，还有一个是纯情版。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
1: 黄丽玲的歌
0: 一直是综艺的选手一直很爱选很爱唱的曲目，因为又好听，同时又可以展现唱功。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来听听阿令本尊的演唱，这是姚若龙为他填词的《以前以后》，描写出了女人对自己的恋情从浪漫炙热变成被动冷漠的差异的感叹心情。有一点点寂寞感的歌词在阿令充满感情的诠释之下，仿佛也让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阿令有幸福家庭作为后盾，他的歌总是有一种看透之后仍然坚持的勇敢。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郑中基。我还记得他曾经在采访里面讲过，他说他个人最喜欢的歌曲是《许愿树》。当然，这个采访是他在唱《无赖》之前，个人觉得《无赖》现在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年他说喜欢《许愿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首歌很简单，他比较偏向这个类型的歌曲，因为简单的东西会比较耐听。第二点就是这首歌有一次在他中国香港的演唱会上，他和爸爸两个人一起合作弹唱了。感觉非常的温馨，因为从小就看爸爸弹吉他，就会想象长大有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弹，或者是自己唱歌他来弹。终于在那一次的演唱会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天天看温馨的许愿树。
1: 一月满天雪。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同样是超级有记忆感的这首歌，我觉得会唱的朋友咱们一定是一个年纪的，我们没有代沟。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早，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和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呢是搜寻到我们的。美好一天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窗外的天气情况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呢白天我市晴天见多云，偏西风呢1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5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是26到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多云见阴天，偏南风3到4级，西部呢6到7级，气温呢是10到30摄氏度。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要和大家共同说一说，雨天撑雨伞骑车是使不得的。雨天出行的时候呢，不少人选择一手撑伞，一手握住车把来进行骑行。那么为了去保证不被雨水打湿呢，骑行者会刻意的来进行压低雨伞，导致视线呢是被来进行遮挡住了，难以与前车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撑开的一个雨伞呢，也容易与路上其他的一些车辆呀、行人等发生一个刮蹭。那么此外呢，这个骑行者在一只手撑伞一只手控制车辆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骑行呢，会导致方向呢是难以来进行掌握，重心失去平衡，那么进而呢增加一些发生意外的风险。所以说建议大家来进行穿着一些颜色比较鲜艳合身的一些雨衣，切勿是过长过大遮挡一个视线。那任何时候来进行骑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来进行佩戴一些头盔，那么穿戴一些雨衣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将雨衣直接呢是照到这个头盔之上，以防呢是影响我们大家的一个骑车的视线啊。

0: 关注完今天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之后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方面的一些讯息吧。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0: 101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一组的一个资讯的内容。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20日起呢，网售食品的一个新规正式是实施了。新规要求平台企业呢是设立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要准确规范的展示食品的标签等一些信息，不得虚假的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的生产的一些食品。那么再来共同关注一下，那么近日记者呢是从国家邮政局来进行了解到，今年呢前四个月邮政行业的一些寄递业务量呢是累计完成了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再来共同关注一下，那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的一些交易规模首次是超过这个火电哈。那么记者近日从首都的电力交易中心来进行获悉，今年的一月至四月呢，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的一些交易规模呢首次超过了一个火电。绿电的一个交易的占电力市场化的一个交易总量呢比重已经是超过了60%。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生育方面的一个讯息。那么自2025年12月1日起呢，深圳全面的推行了生育津贴的直发个人模式。截止到

2020年的3月31日呢，全市职工的个人生育津贴的申领量达到了2.9万笔，累计发放的金额呢是3.25亿元。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第十届的丝博会。那么第十届的丝绸之路的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呢，5月21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了。本届的丝博会呢，是共设置了丝路的一个优品展、审计的合作展和航空低空的一个经济展、汽车制造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的一个面积呢是7.2万平方米，会期5天。

再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的时候榆林市职业教育活动周的一个启动。那么今日呢，2026年的榆林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呢，在横山区职业教育的一个教育中心呢是正式启动了。那么本次的一个活动是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是为主题的，集中来进行展示了榆林的职业教育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丰硕成果。

们今天的音乐唤醒站当中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极具生命力的一个治愈系的一个惊喜哈。那么从编曲到唱腔当中都是充满了那种轻盈灵动的这样一个流动感，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风儿轻轻吹》。

0: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 一零一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二组的一个资讯内容吧。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家组织怪慢支架的一个持续呢是采购落地了。那么近日呢，国家组织的怪慢支架集中带量的采购第二轮呢，持续采购20日在天津市开标的27个产品，或拟重选一个资格，临床在用的一些国内外的企业主流的产品普遍重选。再来共同关注一下，2006年的全球近30%的新车将成为电动车。国际的能源署20日来进行发布了200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呢，一个报告。2006年的全球近30%新车将成为电动车。共同来再关注一下我们国内油价方面的一个上调的情况。5月8日的时候呢，国内的成品的油一个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来进行回落。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一个情况，5月21日的20-40起呢，国内的汽柴油的一个标准品价格每吨呢是分别上调75元、70元的。再来共同关注，5月20日的时候呢，是北京市启动了这个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一个筛查，覆盖的范围呢约13.4万名的大班儿童。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一个讯息。5月20日至6月20日呢，长白山向全国的大学生、2026年的高考生呢是免票，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可畅玩长白山的北景区和西景区。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本地方面的一个讯息。5月22日至6月10日呢，柳营西路的部分的道路管网施工将交通管制。榆林市的住建部门将于2026年的5月22日至6月10日，在柳营西路呢是实施一个供暖管网过街的一个改造的工程。当然也是请车辆驾驶人员呢是提前来进行选择一个出行的一个路线。那么来进行途经的时候，听从交通警察或者现场管理人员的一个指挥，谨慎驾驶，安全通行。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演员，他在少年的你当中有着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他叫做易烊千玺。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那一部电影呢没有易烊千玺的出演，夺冠不分昼夜。

0: 如果问起身旁的朋友，你们喜欢陈鸿宇的哪些歌曲，他们大部分都会回答陈鸿宇的那一些由唐映枫来作。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14033室。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雨，还要带你藏景。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悦动早高峰。
4: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101悦动早高峰。

0: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珍珍。不是时间，是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来的谜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到我们今天的晨阅读当中。
1: 说出的话多余，
0: 世界万物呢，总有无形有形却有力量的一些存在吧。风便是如此，它是看不见摸不着，却穿梭于天地之间，拂过一些草木，掠过一些街巷，牵动着世界万物的姿态。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追逐具象的一些风景，却很少静下心来去感受一阵风的来去，体会风里藏着岁月与哲思。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的节选来自杨绛的散文《风》。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渊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

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封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清风，果然纹丝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真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沉沉地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兽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是浮浮清风最平静，没有东西，树叶呢由它拨撩着，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的抚养，门里窗里任它进出，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喂着，也柔和的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的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的风呢，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一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凉，有时候却很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是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风佛佛的吹动。当然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钟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的微弱下去，甚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的低语，像安眠的老人无可奈何地叹息着。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此为此吧，天地就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整首的歌呢，是带着那种淡淡的释然与洒脱，旋律呢是那种松弛不紧张的，唱腔呢非常的温柔又清醒，它没有激烈的一些情绪，却把不必执念、学会放手的一些心境呢唱得很戳人。歌词当中带着清醒通透的一些态度，告诉我们不必去执着于唯一的答案，人生呢有很多种的可能，在温柔的曲调当中呢传递出释怀与从容，越听越能够去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与释然。来听这首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赵照的《南风》。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那种民谣质感的一首作品，曲调呢非常的舒缓、开阔、暖，像一阵温柔的南风吹过心头，自带那种安静的一种氛围感吧。旋律非常的柔和绵长，让人一听就想静下心来，岁月那种温柔的一些味道吧。

0: 上。
1: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金池带来的《静静说慢慢过》。金池极具辨识度的一个深情的一个声线呢，搭配非常沉稳舒缓的旋律的，唱出了慢生活的美好与从容。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舒缓不急促，用诉说的一种口吻提醒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去感受日常，给人满满的那种陪伴感。共同来欣赏这首金池的《静静说》。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你选择一款游戏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周边的一些讯息影响到你呢？比如说它里面的音乐还挺好听。今天呢分享了八首歌，有一些呢可能会让你很有回忆感，来听听看。

今天分享的八首歌曲有没有你喜欢的呢？或者你啊对这首歌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林俊杰《醉赤壁》。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人气单曲《席琳迪翁》，虽然不是专门为游戏唱的，但是呢，这首歌也跟一款游戏很有关系，而且是曾经大热过的《魔兽世界》。来听听《席琳迪翁》，A New Day Has Come。

席琳迪翁来演唱的 A New Day Has Come。 席琳迪翁她一开嗓呢，就感觉是史诗级的巨制，不管是电影还是我们刚刚听到这种歌曲的感觉。然后呢，她是这首歌被魔兽世界拿来当主题歌，然后配上了她的游戏界面。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应该感触会更加不一样一些吧。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的点歌歌单里面8首歌曲呢，可能呢是像有一些游戏为了提升知名度，也会邀请到明星来唱游戏的主题歌。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人气单曲来自李荣浩。你以为李荣浩就只会唱那种很酷酷的谁不爱李的那种情歌吗？

李荣浩他来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做《后裔》。很多的流行歌手呢，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百变的，不光只有情歌，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存在。接下来听

品冠演唱到大富翁，有没有满满的回忆感？看大家还是会注意到音乐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也会邀请到明星大牌来演唱他们的主题歌。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焦香，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菲，这首歌有年头了，99年的作品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当时听到觉得哇，游戏音乐这么好听。爱上副驾驶，刚刚听到王菲，有没有很快啊？虽然说我们在全速向前奔跑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些东西，但是呢总有一些帮我们记下来了，包括游戏也会让我们有一些青春的回忆记忆。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还在这里感谢你一直的陪伴。片单上会有很多让你潸然泪下或让你觉得瞬间暖心的这样一些影片。当然首先这部影片呢，它走进院线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这个片子它是一部翻拍片，但其实我看过之后我还是觉得很有感触，也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跟你说要抓住梦想，抓住爱情，不要有遗憾，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要感恩父母。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叫做《重返20岁》，它讲的就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啊，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定格时光，所以呢，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同时别忘了去感恩父母。那在影片当中呢，几位主演当时给我看到的时候都是觉得眼前一亮，包括杨子姗，看到他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哎，这个角色很适合他，甜甜的美美的。同时呢，在影片当中他还奉献了他的歌喉，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子姗演唱《微甜的回忆》。

今天片单首先来说到这一部影片是《重返20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你乍一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啊，这首歌是杨子姗唱的吗？怎么有一点老气横秋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讲的一个奶奶，哎，她突然一下就重新回到她20岁，她有一个可能60、70岁的灵魂，但是身体呢是20岁，然后故事是如何样进行的，你可以去看看《重返20岁》。所以呢，年轻的那个他呢，就是杨子姗来扮演，演唱了很多当年他喜欢的流行音乐啊，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是他的翻唱《微甜的回忆》。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位哈，也是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喜欢玩死飞，然后呢搞搞摇滚，组组乐队啊，这个人就是鹿晗。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这里是光影载歌场。今天这个片单呢，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之前说到重返二十岁，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呢，因为他就是想跟你说，我们无法定格时光，所以要珍惜一切，感恩一切。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片子《午夜巴黎》。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电影《午夜巴黎》啊。我的节目呢，会给你放一些这样气质的歌，是适合你畅想哈哈漫游。今天的话题《感恩有你》片单上的第二部影片叫做《午夜巴黎》啊。我为什么要推荐这部影片呢？因为他的导演 Woody Allen 就说，人呢，怎么活都会有短板。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你是文艺的还是物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定义也很多，所以不要用一种定义去苛求自己，你学会感恩，活在当下，这才重要。午夜巴黎当中音乐真的是蛮美妙的，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一听，摇摇晃晃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影片的开头呢，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你带入到画面当中，很符合名字吧，午夜巴黎。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在开场时候响起的一段 BGM， 好，具体名字我也不会念，但是呢就感受这个气氛就好了。有时候一首歌曲一首音乐诞生了，你并不需要记住它是谁唱的，或者它的歌词是怎么样的，你只需要记住当下这个气氛就好了。《午夜巴黎》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挺浪漫。美国人盖尔他是一个作家，和女朋友和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到巴黎去买结婚用的家具，没想到呢盖尔在午夜巴黎就遇到了一辆载满着法国人的汽车。上了车之后呢，在不同的派对当中，他认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达利，还认识了一个充满着魅力的法国女人。所以呢他就不停地在他的意识、现实各种故事当中穿梭和迷失。好吧，就是这样一段故事，看起来不是那么现实啊，但是呢挺美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出自于《午夜巴黎》的这一部影片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

0: 救。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里。

0: 台词小记，影片《忠犬八公》的故事。他只是你的一条狗，但你却是他的一生。
1: 忠犬八公不用我多讲了，刚才台词先生在台词小记当中已经跟你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哪些影片在你看过之后呢，你会排解到心里的小确丧变成了小确幸，让这些影片呢成为你平淡日子当中的光。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是忠犬八公，这是一部在2009年上映的电影，其中呢有一首插曲，一段由大提琴演奏的音乐，这是小哈奇他在风雨之夜等待主人时候的配乐，这非常的短，但就是这样的一首音乐呢，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再一度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潸然泪下。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是出自于影片《忠犬八公》。你有没有发现有那么几只软萌小可爱啊，它是绝对的自带流量的，有的呢可能是网红犬，有的呢可能是搜。再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电影当中的这位小主人公，软萌可爱的忠犬八公。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浮现影片当中的画面，就是哈奇他努力地奔向你的这个画面，还是会被感动吧。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在歌唱。

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今天的片单上呢，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经典耐看，它告诉你，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眼前的就是全世界。我说这部影片《天堂电影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天堂电影院》，来，我们一起来陶冶一下情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今天最后要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呢，我个人觉得相比同类型的同题材的蝴蝶效应，这一部呢更喜欢。对，它是一部不错的科幻佳片，影片的名字叫做黑洞频率，或者呢有

叫做是隔世救未来。这个是在一次太阳黑子的一场活动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啊，他通过一台老式的无线电，然后联系到了30年前因公殉职的父亲。而那一刻的第二天呢，父亲就过世了。在儿子的帮助之下，父亲终于躲过劫难。可是时空呢被改写之后呢，母亲卷入到连环杀人案当中。于是呢，主人公就再度联系父亲，他希望可以拯救母亲。可是结果意外丛生。相比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呢，可能这一部《黑洞频率》不是那么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今天推荐给你，你要知道，光是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情节环环紧扣，结局有一点不可思议哦，可以看一看。应该说在影片当中，父子情这一块是扇你一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黑洞频率》中，但是人类关于黑洞的这个脑洞一直就是打开的啊，有的时候会大到足球场那么大。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很红啊、在线的这一位歌手刘柏辛，《黑洞》。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
2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3室。
15: 至傍晚5点。
2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4: 岁月不老歌。

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那么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为大家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陈音。那么各位呢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忙活一整天呢终于下班了，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末的时间，路上车来车往，趁着这会儿空闲呢咱们呢就伴着好听的歌放松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挑了风格不一样的好听的歌曲， 那么有感慨人生的，有怀旧抒情的，也有国风经典啊，大家呢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呢可以随手留言来聊一聊心情，我们呢一起伴着歌声开开心心的一路前行。

好，我们今天呢为各位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大壮的一首歌曲《尽自己》。我说每个人呢这一辈子走来呢，磕磕绊绊的难处呢都会自己扛，酸甜苦辣呢也都会默默的消化。回头看看啊，最该好好尽尽的呢，从来都是咬牙坚持、从没放弃过的自己。这首歌呢唱出了不少人的心声，也是呢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朋友。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大壮的《尽自己》。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眼泪的名字》。其实呢，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没法呢轻易说出口的事儿，偶尔呢泛起的情绪都化作了眼泪。每一次落泪呢，背后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不用呢刻意压抑心情，就让呢舒缓的旋律接纳我们心里的小情绪。来，一起听一下这首《眼泪的名字》。

非常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这首歌呢，我们说绝对是满满的青春的回忆啊！经典的国风曲调，歌词呢画面感十足，在晚高峰路上呢，难免呢是心浮气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瞬间呢就能够静下心来，沉浸式的感受独有的中式浪漫的韵味。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周杰伦的《青花瓷》。

好的，我们看到刚刚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呢叫做怀旧爱好者的朋友，他说呢，刚刚呢这首歌曲呢是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每次呢想起呢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刚刚旋律一响呢，立马就想起上学时候呢听歌的日子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一首熬夜哈。那么说到这首歌曲呢的时候呢，就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呢大家都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呢，都习惯熬夜呢？白天呢是忙着工作琐事，只有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时间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唱出了很多现代人的状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平时呢你在熬夜的时候呢都在做一些什么，是在追剧呢，还是在刷手机，还是看书，都在做些什么，同时又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曲《熬夜》。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为各位送出的我们的直播节目时光留声机。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陈音。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下班的路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刘宇宁的《熬夜》，看到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呢叫做深夜独处的朋友呢说，早就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夜晚呢才敢好好的放空自己。还有一位叫做奔波日常的朋友呢说，白天呢忙着谋生，夜里呢才有时间呢来琢磨心里的事儿，心事难平呢。他说，熬夜熬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呢心里解不开的小烦恼。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为大家送出的是王菲的这首《无问西东》。王菲的嗓音呢是自带治愈感的，空灵又动听。那么在人生的路上呢，不用纠结前方的道路，也不必纠结得失过错，守住自己最初的本心，顺着心意往前走就足够美好。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王菲的《无问西东》，一起来听一下。

那么刚刚听完王菲的这首《无问西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李荣浩的《走走》。生活节奏呢总是太快，大家呢每天都步履匆匆，其实呢没必要一直呢紧绷着神经，偶尔呢放慢脚步，随处走一走，看一看风景，看淡生活里的得失起伏，自在舒心才是呢过日子最好的模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荣浩的这首《走走》。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呢叫做放慢脚步的朋友呢说，适当的停下赶路的脚步，好好的感受身边的美好。还有一位呢顺其自然说，凡事呢不必强求，放平心态过日子就挺幸福的。人间日常这位朋友呢说，抛开繁杂琐事，简简单单享受当下的时光。啊，还有朋友呢说，刚刚的这些歌曲呢，歌声呢特别的治愈，听完呢心里的烦躁呢都消散不少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呢，是周传雄的一首歌曲，关不上的窗。啊，我们说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不少朋友呢都耳熟能详的啊。心里呢藏着牵挂的时候呢，就像一扇呢关不上的窗，思念呢总会不由自主的涌上心头。老歌呢是最能够勾起回忆的，那么看看呢有没有触中你的过往心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关不上的窗。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曾经呢无比珍惜的人和美好时光，不知不觉呢就慢慢的走远了，往事呢就像清风一样呢悄然流走，那么留在心里的呢只剩淡淡的念想。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带着怅然情绪的歌，来自金海心的《飞走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的《如果我没有伤口》。一路走来呢，谁的心里呢，或多或少都会有过伤痕。这些呢，受过的委屈和伤痛，虽然说让人难过，但是呢，却也推着我们慢慢的成长。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着接纳那不完美的自己，带着过往的经历，勇敢的继续往前走。一起来听一下蔡依林的这首《如果我没有伤口》。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全靠路人抓小偷。你说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0.43，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到能够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去。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办庆典网友看大戏、啊、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敌

一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掌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利亚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施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大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得实在。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做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这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薅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再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啊，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啊，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
1: 天雷滚滚我不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的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 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爱个爱个球球说了，心疼餐车师傅。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给他整明白了，你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这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
6: 还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6: 那你靠啥子续嘛？
27: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去吧，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

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 0.43， 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你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到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去。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掌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丽雅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带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施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吧？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腹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大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温

0: 这早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1: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 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
3: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 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4。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 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黄土高坡，黄河奔流，陕北民歌呢是风沙里长出的歌声。今天呢，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听一下陕北老歌，品人间的真实往事。
1: 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到曲呢是《黄河船夫曲》，当然这也是一首真正呢用血和汗熬出来的歌。创作者李思密呢是土生土长的黄河的船工，祖孙几辈呢是靠黄河为生。过去呀没有这个机械的船只，船夫呢是靠这个赤裸着上身来进行拉纤。那么应该说是这个脚踩乱石，肩呢是勒这个纤绳啊，一年四季呢是漂泊河面，曲折的河道，湍急的黄河之水，每一道弯都是一次生死的考验。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底层的劳动者呢向残酷命运发出的无声呐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走西口》。清末民初民国的时候呢，陕北是连年旱灾，土地干裂，颗粒无收。为了活下去，无数的陕北男子呢是背井离乡呢，往这个内蒙古来进行谋生，这就是著名的走西口。路途呢是非常的荒漠漫天，盗匪横行。那饥寒交迫的时候呢，十去难有五回。村口的黄土坡上，夫妻含泪告别，亲人一一相送。这不是浪漫远行，苦人家无奈的生死离别。每一句的哼唱都藏着黄土儿女最深情的牵挂与悲凉。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由王二妮带来的《走西口》。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兰花花》。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延安临镇真实女孩姬延玲，当地呢都叫她兰花花。她呢是容貌清秀，性格爽朗，勇敢的追求自由恋爱，但是呢却逃不过封建礼教的束缚。父母呢是贪图钱财，强行呢将她许配给这个年长的富商，拆散了有情人。婚后的兰花花呢受尽了折磨，郁郁寡欢，最终呢年仅18岁含恨离世。当地人呢惋惜这个苦命姑娘，把她的故事呢编成了《信天游》，高亢婉转的曲调唱尽了封建压迫下女性的无奈、悲情与反抗。我们一起来为大家送出张娜瑜的这首《兰花花》，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三十里铺》。这首歌曲呢是李绥德呢最真实的乡土爱情，淳朴善良的四妹子，勇敢率直的三哥哥，两人呢在黄土坡互生情愫，私定终身。战争来临的时候呢，三哥哥被迫呢参军远行，两人呢在三十里铺含泪分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呢缠绵悱恻的情话，只有呢黄土高原最简单纯粹的爱慕和身不由己的无奈。平缓温柔的旋律呢，把相思牵挂等待轻轻地揉进每一句歌词，朴素却最戳人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贺国峰的一首歌曲《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那您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绣金匾，当然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发自百姓心底的一些感恩之歌，最早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一个小调。抗战时期的时候，陕北百姓呢是感念一些恩情，普通的一些农家妇女一针一线缝制一些金匾，淳朴又赤诚。后来呢，郭兰英老师改编来进行传唱，温柔委婉的一些唱腔，没有华丽的一些修饰，把老百姓最纯粹最直白的一些感念之情呢是娓娓道来的，曲调非常的温婉绵长，字字呢是皆是真心的，是黄土大地上最温柔的深情告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绣金匾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的《东方红》呢，是原一个民间的小调。农民李有元呢，清晨看见了红日漫过黄土高原，改写的一个歌词，让山野小调变成了流传万世的一个赞歌。当然，《东方红》的版本有非常的多。那今天来送出的这首呢，是王二妮老师的一个版本。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都知道这个山丹丹呀，是陕北独有的野花，非常的耐寒耐旱，在贫瘠黄土当中呢是热烈来进行绽放着。当然这首歌当中也是记录了中央红军长征呢是抵达陕北的历史时刻，历经一些千难万险，红军呢落脚的陕北绝境之中燃起了希望，当地的百姓呢是夹道迎接的，漫山遍野的红花象征着滚烫热血的新生的曙光，旋律呢是非常的明亮热烈高亢奔放的，每一个音符呢都藏着黄土人民的一些欢喜感恩与昂扬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把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那么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之间为大家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陈音。那么各位呢，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忙活一整天呢，终于下班了。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末的时间，路上车来车往，趁着这会儿空闲呢，咱们呢就伴着好听的歌，放送当中为大家挑了风格不一样歌曲，那生的有怀旧抒情的，也有国风经典啊。大家呢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呢可以随手留言来聊，我们呢一起伴着歌声，开开心心的一路前行。

好，我们今天呢为各位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大壮的一首歌曲《尽自己》。我说每个人呢这一辈子走来呢，磕磕绊绊的难处呢都会自己扛，酸甜苦辣呢也都会默默的消化。回头看看，最该好好尽尽的呢从来都是咬牙坚持从没放弃过的自己。这首歌呢唱出了不少人的心声，也是呢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朋友。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大壮的《尽自己》。

0: 心会过去。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2: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眼泪的名字》。其实呢，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没法呢轻易说出口的事儿，偶尔呢泛起的情绪都化作了眼泪。每一次落泪呢，背后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不用呢刻意压抑心情，就让呢舒缓的旋律接纳我们心里的小情绪。来，一起听一下这首《眼泪的名字》。

非常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这首歌呢，我们说绝对是满满的青春的回忆啊！经典的国风曲调，歌词呢，感受独有的中式浪漫。周杰伦的《青花瓷》。

好的，我们看到刚刚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呢叫做怀旧爱好者的朋友，他说呢，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是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每次呢想起呢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刚刚旋律一响呢，立马就想起上学时候呢听歌的日子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一首熬夜哈。那么说到这首歌曲呢的时候呢，就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呢大家都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呢都习惯熬夜呢？白天呢是忙着工作琐事，只有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时间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那么唱出了很多现代人的状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平时呢你在熬夜的时候呢都在做一些什么，是在追剧呢，还是在刷手机，还是看书，都在做些什么，同时又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曲《熬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若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首歌来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生机，珍藏经典时光。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为各位送出的我们的直播节目《时光留声机》。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戴茵。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下班的路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刘宇宁的《熬夜》，看到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呢叫做深夜独处的朋友呢说，早就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夜晚呢才敢好好的放空自己。还有一位叫做奔波日常的朋友呢说，白天呢忙着谋生，夜里呢才有时间呢来琢磨心里的事。熬夜熬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呢心里解不开的小烦恼。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为大家送出的是王菲的这首《无问西东》。王菲的嗓音呢是自带治愈感的，空灵又动听。那么在人生的路上呢，不用纠结前方的道路，也不必过错，守住自己最初的本心，顺着心意往前走就足够美好。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王菲的《无问西东》，一起来听一下。

那么刚刚听完王菲的这首《无问西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李荣浩的《走走》。生活节奏呢总是太快，大家呢每天都步履匆匆，其实呢没必要一直呢紧绷着神经，偶尔呢放慢脚步，随处走一走，看一看风景，看淡生活里的得失起伏，自在舒心才是呢过日子最好的模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荣浩的这首《走走》。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呢叫做放慢脚步的朋友呢说，适当的停下赶路的脚步，好好的感受身边的美好。还有一位呢顺其自然说，凡事呢不必强求，放平心态过日子就挺幸福的。人间日常这位朋友呢说，抛开繁杂琐事，简简单单享受当下的时光。啊，还有朋友呢说，刚刚的这些歌曲呢，歌声呢特别的治愈，听完呢心里的烦躁呢都消散不少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呢，是周传雄的一首歌曲《关不上的窗》。啊，我们说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不少朋友呢都耳熟能详的啊。心里呢藏着牵挂的时候呢，就像一扇呢关不上的窗，思念呢总会不由自主的涌上心头。老歌呢是最能够勾起回忆的，那么看看呢有没有触中你的过往心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关不上的窗》。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曾经呢无比珍惜的人和美好时光，不知不觉呢就慢慢的走远了，往事呢就像清风一样呢悄然流走，那么留在心里的呢只剩淡淡的念想。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带着怅然情绪的歌，来自金海心的《飞走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同。火灾永远发生在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事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激。

0: 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演员，他在少年的你当中有着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他叫做易烊千玺。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那一部电影呢没有易烊千玺的出演，夺冠不分昼夜。

0: 如果问起身旁的朋友，你们喜欢陈鸿宇的哪些歌曲，他们大部分都会回答陈鸿宇的那一些由唐映枫来作词的歌曲，所以我们才会说陈鸿宇作曲，唐映枫作词，是黄金搭档。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歌名叫做《火烧云》。
1: 城市尽头的火烧云，又像中年

在之前的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是不是你也跟我一样又一次被这位歌手迷住了呢？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时间交给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2: 每年的上海爵士音乐节，我身旁总是有朋友能够去到现场来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爵士乐的话，一定不能错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在音乐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一支组合。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轻松惬意的《叮咚》。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听到这个笛子声，是不是你已经想起来这首歌了？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时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爱在。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世光送上的《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其实你在很久之前已经听过丁世光的创作了，像比比周笔畅的《肋骨》都是出自于丁世光之手，在幕后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的音乐。听到丁世光，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The Weeknd Smile。

0: 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
11: 不好意思。
13: 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迹的追思更新，构建文明乡村。
15: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包容的舞台，让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定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

信，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黑妹，奶拐，自。

哎呦嘞！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4: 治愈你。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曼兜发现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的闺蜜群里哈，有人说周末约顿酒，群里面鸦雀无声，随即说要不去按摩，所有人都冒泡了。可能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先把自己的身体调试成更舒适的姿态，才能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毕竟自己舒适才值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你快来体验一下，这也太舒服了。不是，这不是给我妈买的，她有一个了。这个按摩椅是我这个月发工资后给自己买的礼物。你没有看错，我本来想买包来着，但是路过那家店，看到这张椅子，一坐上去吧，我的心就是他的了。真的，躺在按摩椅上才发现，人间舒适竟然是这样的。可见，没有太多起伏的平淡日子里，反倒让人们学会了对自己好一点。以前的朋友圈恨不得就只有集赞、转发、凌晨12点，现在呢都变成了下厨、健身、清晨7点的早餐。人间舒适才值得，可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理念，你可不要 out 了哟。

我给你泡的枸杞茶，来喝一口。与其加班熬夜，不如睡个美容觉；与其喝酒应酬，不如喝杯下午茶。你别这个眼神，我可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毕竟你活得久一点，我的幸福也久一点哦。而且这人间舒适啊，也不仅仅只体现在身体表面。你比方说哈，现在90后的人际交往，工作上能线上交流，绝不线下见面。线上是亲密的兄弟姐妹，线下却是最怕同事们突然的关心。啊，你先到按摩椅上来坐一下，我跟你说。比方说像豆瓣有网友们发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呢，就是社恐人士的梦想。公司同事的交往呢，都默契地遵循着少言寡语，视而不见，保持距离。总结下来呢，交朋友的状态都是一个字，懒。懒得交新朋友，懒得维护老朋友，更懒得因为别人而委屈了自己。相较于为了面子，为了扩大人脉，强融圈子，他们更喜欢在社交中先让自己感到舒适。哎呀，大家越来越感受到舒服才是生活中该有的样子，是不是啊，亲爱的？这按摩的这么舒服吗？这就睡着了？那你先休息哦，睡醒了吃饭。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一觉醒来，你是不是神清气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按摩的爱好啊？反正曼兜现在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得按个摩，不然就感受不到人间舒适了。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来，醒醒，吃晚饭了哦。今天的晚饭要给我亲爱的做什么呢？我想到了，先切点鸡肉，啊，切点葱、辣椒、花椒、大蒜，哦，还好都有。炸个锅。

放点儿老抽、生抽、酱油，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淡，再加一点。

0: 提鲜的话，再加点香菜、洋葱。哦，我最爱的土豆不能忘记。好了，等它咕噜咕噜，再加一点素菜，比较容易熟，要最后放。蘑菇、青椒、金针菇。天哪，好香啊！先盖上。亲爱的，醒了？啊，是闻到香味。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0: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心，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地专注，让生命凝结成一种美，或者是一种像雕塑一般的美。接下来向你传达的是音乐的美，我是杨洋，和我一起来听歌。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冻。
1: 或者在我们的性格当中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永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着。林黛玉带着不妥协的坚强的离开，薛宝钗因为懂得圆融跟现实妥协而活了下来。我们内在有自我坚持，外在又与人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之间平衡真是大智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2: 谁呀

万芳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芳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芳。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